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1: 嘿，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许字2023-02003号。

充气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旅程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这里是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2-0032号。
1: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堂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节假日进入商场、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观察熟悉应急疏散路线、安全出口、灭火器材摆放位置及周边环境。遇到火灾时要沉着冷静，按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有序逃生，全民消防生命之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各位听众，山河轮转四时星，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4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至30号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

听到这首歌，孙楠为你送上的《因为爱》。9:24，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发来了这个游戏的关键词，却迟迟没有等到游戏的开始，确实要跟各位说一声抱歉。确实，今天是因为我身体抱恙，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多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接下来各位即将听到的好歌，还有胡浩林和叶琼林带来这首歌，叫做《完美降落》。

去，你总还有硬糖少女303带来这首按我的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一会儿见咯。 Morning 有精神。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2: 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4003-3。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刘力扬为你送上的旅途。乌鲁木齐市2026至2027年度采暖季保障工作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收尾冲刺阶段，各供热企业呢已经完成了管网检查，老旧管网改造、换热站设备保养等冬病夏治的工作，全面进入到冷态运行，为正式供暖筑牢安全防线。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华源上源家园、华源上源贝壳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壳。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访品鉴。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硬糖少女303带来按我的来。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

0: 9点5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风力3级。再来看到明天，明天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是我们11假期前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同样也是个晴天，东北风3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ney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房品鉴。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黄师傅和王敬轩带来《吹梦到西周》，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537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3: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4: 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我的新锐腔调。
2: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200032号。
1: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0: 听着早安带来的这首早安，来向各位问一声早上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 Morning 有精神感谢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访品鉴。节前的第二个，应该是放假前的第二个工作日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跟放假有关的好消息。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也就是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到10月7号24点，我国将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那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首日高速公路车流预计啊将迎来出行高峰，达到7100万辆。如果说这个假期你有想在江内自驾游的计划的话，那稍后呢也有一些天气变化和你继续分享。
1: 想好下

0: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金秋聚会，好礼升级，旅程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

0: 免费吃十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

听到的是金海心为你送上的爱转了一圈，现在是转到了10:41啊，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雅薇。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本周9月28号到10月4号，全江有3次降水天气过程，分别出现在9月28号到30号、10月1号啊，还有10月2号。那10月1号白天至夜间，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还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山区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地区呢还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再来看到的是10月2号啊，白天到夜间，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北部、哈密市等地是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那其中呢，伊犁河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暴雪，上述大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北江大部呢，气温将会下降3到5度左右，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旅行出发之前，记得一定要关注一下目的地最新的天气预报。

0: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今天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美亚家装金秋家装破价战的特别节目。新疆独特的这个气候条件啊，就造就了我们的九月、十月的集中交房期。很多朋友呢是拿到我们新房的钥匙之后很开心啊，紧接着就是头疼了。装修这件事儿水太深，坑太多，不管是新房毛坯还是二手房翻新，或者是老房改造，预算、施工、材料、售后，每一步都特别容易纠结。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呢就请到了深耕本土的家装多年的美亚家装的刘店长。那再一次欢迎刘店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来到1039的电台直播间，跟大家呢可以一起聊一聊咱们新疆啊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装修那些事儿。
0: 嗯，刘店长，其实美亚呢现在正在做这个金秋家装的破价战，很多听众呢也都听说了，说今天呢不搞。那刘店长首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美亚家装18年的一个发展历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美亚的家装有一些简单的了解，好不好？
1: 好的。首先呢，了解过装修啊，或者是装修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我们美亚家装。美亚家装呢是一家以装饰装潢经营为主，集家居精装修、家居软装还有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那公司也是咱们1039电台优选的家装建材合作伙伴。那自从这个成立以来呀，美亚家装呢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这个经营理念，为咱们乌鲁木齐业主

0: 呢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了30000多家的业主的一致好评，连续3年呢荣获了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以及装饰公司。美雅家装呢成立于2009年，那创立之初呢我们其实只有一个100多平米，人员呢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完善，到现在的万平整装体验馆，涵盖了各种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还有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呢解决了咱们业主朋友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的业主朋友呀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的平台上的图片呀、视频呀，那我们所有的材料以及工艺在我们美雅家装的万平整装体验馆呢都能看得到、体验到。那人员也从前期的设计再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完善了。在2010年的时候，那美雅家装是全行业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还有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环节，售后一站式整装全包，打造的是交钥匙的工程，开创了呢拎包入住的先河，让咱们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呀不再东奔西跑的去找建材呀、买家具呀，甚至买个螺丝钉、买个钉子还得单独跑一趟。在美雅家装呢，这些都不用您自己再操心了，让您呢放放心心的当一个甩手掌柜。那在2013年的时候呢，美雅家装就率先在行业内成立自有化的工人体系。那这么做的好处呢，首先就是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还有统一管理。那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啊，在装修的时候呢，可能都有经历过。那工人今天在你家工地干着，明天呢有点别的事儿就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呢，他就开始敷衍你。那在美雅家装这种问题是完全不用您操心的。好比你今天呢改个水电需要3天的时间，那这3天呢工人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不会再去给他安排其他的工作，等您家呢验收合格了才会给工人安排其他的工地。那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大大的保障了咱们视频台还有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的合作家装品牌，让咱们业主朋友呢不再单一的通过报纸或者是问熟人这种方式来解决装修方面的知识，来了解装修公司。而且在2018年的时候，美雅家装呢在行业又率先引出了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装修材料都是这个直接从厂家呢发货到您家，没有这个中间商再去赚取差价。而且在2021年的时候呢，美雅家装又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指定的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的媒体监督啊，能够让我们的材料呢更加保真，施工工艺呢更加精细，售后体系也更加完善。在2021年的时候呢，美雅家装在行业内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系统，那数字化的管理工地，业主朋友呢不用每天再来工地看进度了，手机上就能实时的查看工地，并且呢工人在施工的过程中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违规操作呀，比如在工地上抽烟呐，都会触发这个报警系统，抓取他违规的一个画面，而且同步到我们美雅家装的金牌的监理手机上，然后对工人呢进行处罚。美雅家装在这个18年里面呢，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呢在阳光下去进行，把装修呢做得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呢也越来越省心、省力、更省钱。那如果说在节目中你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雅家装呀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
1: 是的，那刚刚刘店长呢对我们美雅家装呢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那刘店长啊，此次咱们美雅家装金秋家装破价战有没有什么实打实的这个优惠，能不能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0: 首先呢，本次活动啊，美雅家装一共给到大家准备了3重的补贴。第一个呢，那我们本次活动所有的国补啊都是我们美雅家装先行承担的，不需要等这个申请、等这个审核、等放款，我们是直接立减。那第2重呢，就是和美雅家装长期战略合作的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的补贴联合让利。首先就是定制补贴，像原价899元一个平方的千山欧松定制衣柜，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像欧松版呢比起普通的这个颗粒板，它的握定力包括抗变

0: 行的能力都更强，当然了，它的成本肯定更高。那在我们此次活动期间呢，是只需要599元一个平方，而且本次补贴不像市面上其他的装修公司，只给你补贴10个平方或者是15个平方，像一般的房子呢，根本就不够用。那我们这次呢，不管您家的衣柜、鞋柜、餐边柜，或者是再去做榻榻米，无论您做多少，都是这个价格，而且呢，还包含了所有的配送、安装以及损耗。那还有就是价值2680元的全房窗帘，还有价值1980元的全房灯具，都是0元购，相当于就是直接送了，连运费呀、送货呀、安装呀，这些全部包含在内。最后呢，就是我们美伊雅家装的企业补贴，每平米呢再给大家减200块钱的现金补贴。比如说您家房子是100平米，那就是可以直接省下20000块钱，而且呢上不封顶。虽然说补贴了金额，但是我们所有的装修项目不会减少，而且所有的主材、辅材还有工艺都做了升级，像蒙娜丽莎的瓷砖、箭牌的卫浴，还有千山欧松版的橱柜等等都做了升级，真正的做到了加质加量不加价。而且项目完工呢，还可以再送到您全房的美缝、全房的开荒保洁，还有全房的打胶。其实这个打胶啊，也是我们美伊雅家装去专门请了第三方的专业团队来给大家去做所有的细节收口做处理。虽然说无形之中其实增加了我们几千块钱的成本，但是从美观度呀、实用性上面来说有了很大的提升。当然呢，这些补贴的名额仅限前18户通过咱们1039电台报名的业主朋友补完即止。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即可，先抢占名额再进店了解，或者抖音关注乌市大壮聊装修，那上面也有很多业主朋友的完工案例实景，还有呢我为大家分享的装修干货以及给大家的团购惊喜。
1: 那刚刚呢刘店长是给我们介绍了美亚此次金秋家装破价战的3重补贴啊，国补最高是补15%，长补定制半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0元搬回家，还有我们美亚家装的这个企业的现金补贴3重补贴，绝对是火力全开啊！那刘店长，在咱们新疆去做家装，您觉得和我们其他地区有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0: 这点特别的关键啊，像很多的业主呢，网上看了一大堆的装修攻略，照着内地的案例去照搬，结果呢装完之后才发现各种问题。首先呢，咱们新疆的这个昼夜温差特别大，那冬天严寒，像墙体开裂呀、反潮呀，还有窗框密封不到位，包括水管、防冻都是高频的问题。同样的一套方案，内地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放在咱们乌鲁木齐，工艺处理的不到位，1-2年呢就出状况了。所以装修呢不能是只看效果图好看，那我们本地化的施工工艺才是居家长久使用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美亚家装呢反复给业主去强调的重点。
1: 确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说到痛点了，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装修，最让人崩溃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预算。前期呢看着这个报价，哇，好合适，开工之后增项是不断啊，最后呢总花费是超了一大截。像这个现象在咱们本地的市场，我想问问，普不普遍？
0: 那不少装修公司呢，他前期是用这个低价的套餐去吸引签约，那合同里面写的特别的模糊，像防水呀、墙面找平呀，包括垃圾清运，后期呢挨个的都得单独加钱。那业主已经开工了，或者工程已经过半了，进退两难，很多业主呢都在这个方面吃了哑巴亏，花了冤枉钱。
1: 那我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业主拿到一份报价，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去分辨 A 这个报价靠不靠谱，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实用的一个判断的技巧和方法呢？
0: 第一呢，就是看报价明细，那首先一定要细啊，每一项的工艺包括材料品牌还有规格数量全部都要写清楚，不能只写这个墙面处理、防水处理这种笼统的字眼。那第二呢，是提前明确哪些是属于变更才收费的，哪些呢属于套餐内包含的，那白纸黑字落到合同上。第三呢，问清楚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是全包式的报价还是清单式的报价， 那如果是清单式报价，可就要小心了，因为普遍呢有很多的项目是业主不知道，或者说是自己想象不到的。那首先，我们美亚家装和其他的装修公司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我们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进行核算的，像房

0: 的工摊呢全部都是不计入到我们的装修收费里面。比如说咱们家的房子建筑面积是100平方，那工摊大概得有一个20多个平方左右，那我们就按照您家的套内80个平米来计算装修面积，再乘以我们现在单价1199元每个平米，也就是说我们100平方的房子全包的这个整装大概是在96000。那现在美亚不是有这个家装金秋的破价战活动嘛，然后我们联合了128家国内的一线大牌让利，每平米补贴200元，也就是999元每平米。
1: 哇，
0: 那这样下来的话，在我们活动期间100平米的房子是仅需要79800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包含咱们业主朋友家里全案规划设计、施工、人工配送、安装，还有全房的家具、全房的家电、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软装，以及超长的售后质保。那现在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参与活动呢，就能免费领取您家的专属报价和3套实景效果图。今天在我们1039电台报名成功，到店来找我，还能领取2000元的装修抵值卡，再送您一份价值298元的伴手礼。
1: 哇，真的是非常的多啊！也就是说呢，只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报名成功，就能知道您家的房子装修到底要花多少钱了，装修出来到底是什么效果了。还有呢，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您可多花2-3天去抠这个细节，也千万不要匆匆忙忙的去签字。如果咱们听众手里还有看不懂报价单的，或者是想找人捋一捋的，也可以给我们的美亚家装的电话去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哈，参与我们金秋家装的破价战的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可以帮你去做一个基础的报价分析。那除了报价呢，第二个就是很关心的就是我们的施工队伍啊，因为很多的装修公司是接完单子直接转包出去，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0: 工程转包呢是家装的一大隐患，那工长为了赚这个差价，压缩了材料，压缩了人工，那工人流动性呢非常大，工艺的标准呢也是参差不齐的。那首先出了问题，装修公司、工长、工人他出现这个互相推诿。首先呢，一家装修公司他靠不靠谱，核心就是自有工人的团队。在全国的家装企业中啊，施工工人是否为自有工人的这个产业，也是可以去评判这个公司他的施工能力以及工地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的。那工地的施工好与坏是每一家装修公司企业的一个命脉。我们早在美亚家装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自由化工人体系，施工的这些工人呢都是经过我们公司统一的培训，严格的选拔之后呢上岗的，由我们公司总部呢统一去管理，享受公司的员工福利。那在此呢，我也可以给大家去郑重的承诺啊，美亚家装的每一个工地都不会出现这个外包不转包，每一道的施工工序呢我们分项验收，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直接给您砸掉重新装，像这个产生的成本问题都由我们公司来进行承担，而不是说转嫁到咱们的业主朋友身上。

0: 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好好分享，给大家留足一个时间。我们先去拨打热线，我们的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正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今天的音乐生活家特别节目呢，也是邀请到来自于我们本地深耕多年的家装品牌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其实还是要跟刘店长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之前的话题，因为就是很多的业主啊，他其实是把钱花在了那些看得见的地方，比如说好看的柜子呀，好看的背景墙啊，隐蔽工程啊，反而他会去压缩这个预算。
1: 对，
0: 所以刘店长，在咱们的这个本地的经验，您觉得就是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能省钱的？
1: 首当其冲的我觉得就是水电改造，因为它是属于埋进墙体里面的，那后期你要再想去返修啊维修呀、啊、就需要砸墙，它的代价呢 是非常高的。那其次呢就是防水，像卫生间、阳台还有厨房，那新疆部分的墙体呢反潮防水避水实验呢一定要做足这个时间。再就是墙体处理，咱们这边的呢这个温差比较大，墙面抗开裂还有反潮处理不能图省事，包括门窗的密封、水管防冻保护，这些都是适配咱们乌鲁木齐本地气候的一个工艺。那本次美亚家装的金秋家装破价站呢，免费升级了十大管业之首的伟星管业，承诺业主朋友呢住多久保多久。那电线呢也是标配的特变的电线。在这里呢我还想再强调一下，美亚家装的防水工艺呢，市面上大部分公司在这个厨房它是不做防水的，如果说要做防水呢还需要额外去加钱。那在咱们美亚家装本次的金秋家装破价站活动中呢，我们标配了就是厨房也做防水，用的同样也是伟星的防水工艺。这样后期呢如果说咱们家厨房有漏水或者是水管出了问题，不至于漏到楼下造成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同样卫生间也是一样的，给大家做完防水再做到48小时的避水实验，保证后期呢不会再出现问题了，我们再去铺瓷砖。那其实更何况啊，后期如果说真的出了问题，也是由我们美亚家装的售后来承担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呢也是更加的完善，更加的有保障。那我们美亚家装的咨询热线呢是3194567 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可以由我们专业的设计老师为您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装修报价，以及给到您3套的免费效果图。
0: 确实啊，因为我刚听完以后，我真的觉得美亚在这个隐蔽工程方面做的是非常的贴心，因为能给我们的厨房去做了防水，而且刚刚您还说了一个后期出现问题也是由美亚家装来负责到底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一个老品牌给大家给到的一个公信力哈。那其实刘店长，刚刚您也说了说隐蔽工程是绝对不能省钱的，但是又哪些地方是可以适当的去控制一些预算，不要去盲目追求一些顶配的设计？
1: 可以后期更换的东西，那比如说像主灯装饰、摆件还有部分的软装家具，不用一步到位买最贵的，像硬装基础打好了，软装呢可以等到这个入住之后再去慢慢的添置迭代，那这样呢预算分配会更加的合理。那很多业主朋友其实呢他本末倒置了，哎，硬装凑合，软装呢使劲砸钱，入住之后呢出现漏水、开裂，体验感非常差。那美亚家装本次的金秋家装破价站不仅给大家包的好包的全，而且还配得齐，全房的广东家具，像沙发、茶几还有餐桌、餐椅、卧室的床、床头柜等全部都是标配到位的，还有我们的万元好礼家电，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软装，这些都不用大家再去自己跑建材市场，都是免费给大家去包含在内送货到家免费安装的。那业主呢只需要带上自己的随身衣物以及锅碗瓢盆就可以直接入住，省时省心呢更省钱。美亚家装的咨询热线呢是3194567 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可以由我们的专业设计老师为您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装修报价，再给到您3套免费的效果图。
0: 哎，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想问问我们的刘店长啊，因为现在网络上呢有很多的这种网红风的装修，各种各样的网红造型，您会建议 议咱们普通家庭去跟风，然后我们去做这样的设计或者这样的装修吗？
1: 网红设计呢，它是可以去借鉴它的一个美感的，但是不能直接照搬。那首先房子装修呢，要结合我们自己家里人常住的人口，他的一个生活习惯，包括自己家的一个户型，还要关心咱们新疆气候的一个条件。那有一些好看但是难打扫，或者说实用性特别差，入住之后呢就是负担。那设计的本质呢是服务居家的人，而不是说单纯的为了拍照好看。那这次美亚家装的金秋家装破价站呢，我们的设计老师接待很多的业主啊，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去谈风格，而是先去聊业主朋友家庭生活的习惯，咱们家里面几口人呢、要不要儿童房呀，储物需求多不多呀，包括做饭的频率呀，这些全部捋清楚之后呢再去出方案。如果说咱们直播间里面也有这个有户型需要规划的朋友啊，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咨询。
0: 哎，那我们其实聊完了这个施工啊，我们再聊聊这个选材吧。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环保也是越来越看重了，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说某一样材料环保那整个房子就环保，这样的一个认知是对的吗？
1: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像家装的环保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像板材、胶水、涂料、辅料，那几十种的材料叠加，单一样达标，那多种材料堆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它依然会有污染的物去叠加。那是不要只看口头上的承诺，要去看实实在在的材料的质检报告，合同里面写清楚板材的环保等级。那我们美亚家装和这个蒙娜丽莎、马可波罗、欧派、索菲亚、慕斯等100多个国内一线大牌的厂家都签署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协议。那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的跑到各个建材市场上去比价，那我们一站式选主材。那金秋家装破站价的这个活动期间呢，主材升级礼包福利呢都是给到到点咨询的业主的。像我们免费升级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的这个瓷砖，木地板呢免费升级到了格林菲尔还有德尔的木地板。那重点的定制呢，给大家去做了免费的升级千山的欧松板，比市面上的这个多层板、颗粒板呢它更加的环保，更加的耐用。像全房的卫浴呢产品也是免费升级了箭牌的。乳胶漆呢本次也是升级了进口的德艾威的原装进口漆。还有就是吊顶呢也是用的奥普的吊顶。其实全房的主材呢都做了很大的一个升级了，但是价格呢要比平时便宜2-4万块钱。那我们也是真正的去做到了价质价量不加价。但是我还是想要说啊，我们不强迫消费，大家可以先来我们店里面沟通户型还有您的一个预算，那我们匹配适合自己的方案，而不是说一上来就推这个
0: 贵的
1: 套
0: 餐。
1: 对，那最近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美亿亚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
0: 所以刚刚听完128家的时候也非常的震撼，因为美亚合作的品牌是真的不少。那这一次我们金秋家装的破价站，您在这个主材的选择上会给我们的业主有哪些的便利呢？
1: 这个问得非常好啊。首先主材呢是装修里面水最深也是最让咱们业主朋友去头疼的一部分。那美亚呢这些年也是积累了一大批的优质合作品牌，瓷砖呀、地板呀、卫浴还有这个橱柜、门窗、吊顶，全线主材都是一线大牌直供。那这次的金秋家装破价站呢，我们在主材上给到业主准备了三大便利。第一个呢是品牌更多了，可以去任意选择。那几十个合作品牌里面，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比价了，到店呢就能一站式选齐，看得见摸得着，那样样有实物。第二个呢，工厂直供价，我们跟厂家呢直接谈好这个合作价，省掉了中间的环节。那同品牌同型号，我们拿到的就是出厂价，业主呢花更少的钱用更好的料。那第三呢就是升级不加价，那活动期间的主材免费升级，比如标配的瓷砖、卫浴，符合条件直接升一线大牌，再加我们的厂补、国补、企业补贴叠加，这一块呢就能省下一大笔费用。还有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承诺啊，所有的主材进到我们业主的房子里面，业主现场验货，材料真不真、环不环保，业主说了算。
0: 哇，太厉害了。那此时此刻呢，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我要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因为很多业主都会纠结自己选择装修还是去找游击队装修，或者去选整装公司装修，这三者会怎么选呢？那我也欢迎各 位啊，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也来听听刘店长会怎么推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了。这里是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0: 所以刚刚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留下了一个互动话题，自装找油漆队装修和找整装公司装修，这三者您会怎么选呢？我看到有很多的评论区的这个留言也很有意思啊，有人说自装吧，自装最省钱，有人说千万不能找油漆队，真的就是跑路。所以对于刘店长来说，深耕本土这么多年，经验上您觉得这三种哪一种最好呢？
1: 首先自装呢需要你有大量的这个时间，而且你还得懂工艺，还得跑市场定工地，它的时间成本呢是极高的。那再说油漆队价格呢，它是看着低，但是它没有合同的约束，或者说还有一些会遇到完工之后呢售后找不到人。那整装公司呢，重点就是甄别是不是转包，还有报价是否透明，有没有实体门店和这个售后体系，那适合大多数上班族没有时间盯工地的家庭。
0: 那其实除了新房的毛坯，还有二手房的翻新，老房改造的这个需求也越来越多哈。那我也想问一下，就老房子装修，您觉得和毛坯房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在哪里呢？
1: 老房子改造呢，难点是在于这个拆改，很多老房子墙体包括水电管线老化，不能直接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去简单的刷墙铺砖。那很多业主图省事，只做了这个表面的一个翻新啊，像内部的管线隐患还是留在里面。那拆改哪些，保留哪些，一定要前期勘测清楚。很多老小区呢，还会涉及。

0: 到墙体承重结构的问题，绝对不能去动这个承重墙。
1: 那其实我们也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里面啊，美亚家装的这个金秋家装破价战，很多听众就很好奇啊，说这个活动到底适合哪一类的业主呢？
0: 第一类呢是新房拿钥匙，准备前期呢去做这个户型规划，还没有定装修。那第二类呢是二手房老房打算要翻新改造的业主。那第三类呢就是已经对比了好几家了，那看不懂这个报价，想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帮自己把关。第四类呢就是担心这个本地的气候带来墙面的开裂呀、密封问题呀，还有防冻这些问题的业主，那想要本地化工艺标准，不是来了一下子就得签单的。那大家可以先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就可以先预约我们免费的户型解析，设计师呢帮你梳理好你户型的利弊基础预算规划，然后大家呢可以先咨询对比再去做决定。
1: 那也有很多人会问啊，说我要是参加这个金秋家装破价战，都能够拿到什么，或者能够拿到什么样的优惠呢？刘店长，
0: 那本次活动呢，美亚家装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重补贴。首先呢，我们联合了乌鲁木齐商务局给大家去做了国补现金补贴呢，最高是15%，这个钱是真金白银给大家省下的，手续不像以前那么复杂，需要大家去提供这个房产证或者是身份证等等一大堆的信息啊。然后我们还要去等核实等放款。那这次我们的活动呢，所有的国补都是我们美亚家装先行承担，我们直接给大家先放款，不需要等这些流程。那第二重呢，就是美亚家装长期战略合作的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的联合补贴。首先是这个定制补贴，像原价899元一个平方的千山欧松板定制的衣柜。那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那欧松板它比起这个市面上的颗粒板，它的握定力啊还有抗变形的能力啊都更强，当然它的成本肯定也更高。但是在我们此次活动期间呢，是只需要599元一个平方的。
1: 哇！
0: 而且本次我们补贴不像市面上其他公司只给你补贴10个平方或者是15个平方，像咱们一般的房子里面根本不够用。那我们首先是不管您家的衣柜、餐边柜、鞋柜，或者是还要做榻榻米，无论一共要做多少个平方，都是这个价格。而且是包含了所有的配送、安装以及损耗的。那还有就是原价价值2680元的这个全房窗帘，还有价值1980元的全房灯具，都是直接0元购，相当于直接免费送了。那连运费呀、还有送货呀、安装呀，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最后呢，就是我们美亚家装的企业补贴了，我们每个平米呢，再给大家200元的现金补贴。那比如说您家房子是100平米，那就相当于你可以直接省下20000块钱，而且呢，上不封顶。虽然补贴了金额，但是我们所有的装修项目是不会减少的。而且呢，所有的这个主材、辅材还有工艺都是做了升级的。像这个蒙娜丽莎的瓷砖，还有箭牌的卫浴、千山欧松板的橱柜等等都做了升级。其实真正的做到了加质加量不加价。
1: 是的。
0: 那我们项目完工之后呢，还要给业主朋友再去送到全房的美缝、全房的开荒保洁，还有全房的打胶工艺。像这个全房的打胶工艺，其实是我们美亚家装专门请了第三方的这个团队去做的，其实为了就是给大家去带来更好的一个体验感。那我们把这个细节收口做得更好，无形之中呢，其实我们是增加了几千块钱的成本的，但是从美观度呀、实用性上面来说是有了很大的提升的。当然呢，这些补贴名额仅限我们今天前18户通过咱们1039电台报名的业主朋友，补完呢就没有了。那您可以拨打我们今天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即可啊，先抢定我们的名额再进店了解，或者是抖音可以关注乌市大壮聊装修，上面呢有很多我们业主的样板间案例，还有我为大家分享的装修干货，以及给到大家的团购惊喜。
1: 我觉得刚刚刘店长也跟我们再一次的介绍金秋家装破价战的这个活动内容，那其实我觉得说了再多，你听了再多，最好的一件方式就是你能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先抢定这18个名额，然后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啊、空闲的时间啊，走到店里去了解。因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真真切切能看到这家店的样板间、这家店的材料、这家店的内容，你才 能做一个放心和了解。
0: 对的。
1: 那我觉得也跟刘店长继续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最后的这个时间，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总结几条简单的这种装修建议、装修公告、装修非常有用的这种小妙招。
0: 其实装修呢是为了打造一个舒服的家，业主朋友呢也不必焦虑，可以多对比多了解，把这个预算需求呢提前梳理清楚。那直播间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可以先预约啊，像我们主持人说到的先到店来实地的沟通。那也欢迎大家先可以去我们在建的工地去看一看。那像我的抖音号乌市大壮聊装修，上面有很多我们真真实实业主朋友装过的一些完工的案例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先报名咨询啊。那其实在今天呢我还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咱们直播间报名呢，我们可以给您去做到一个一对一的户型规划。那可以结合咱们新疆居住环境给到咱们业主朋友一些建议。那其次呢就是我们金秋家装破价站的主材升级福利，还有我们的签约配套礼包。但是我一直在反复提醒，装修呢是大额的消费，大家可以不要冲动去下单，那先到门店去实地的看一看工地，看看展厅，看看真实案例，比听再多的宣传呢都管用啊！看工地，看现场，看管理，还有看工序的细节。
1: 哎，是的，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就像刚刚我问到的，您再给我们几条建议，您会怎么给呢？
0: 第一个呢，不要去迷信这个超低价，那低于市场合理价格呢背后大概率我觉得都是隐藏坑。那第二个呢是合同报价呢务必要看细了，像口头上的承诺呢全部要落到纸面上。那第三呢，优先选择适配咱们新疆本地气候的材料以及施工工艺。第四呢，硬装优先，软装呢量力而行。那第五个就是一定要看实地的展厅，看在建的工地，不要只看效果图啊。
1: 那所以呢，刘店长也给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美亚家装的一个位置是在哪里吧，好不好？
0: 咱们美亚装饰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新市区长沙路314号。
1: 我觉得真的时间是过得很快，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其实和美亚的刘店长聊了我们新疆本地的家装的各种各样的痛点，报价的增项啊，施工的转包啊，隐蔽工程怎么取舍啊，旧房改造的注意点啊，还有美亚家装金秋家装破价站的一个相关的咨询通道。那其实我觉得也简单的复盘一下啊，就是第一个，装修呢不要盲目的去跟风一些网红的案例，要优先适配咱们自己的居住环境，报价呢合同要仔细的核对啊，硬装基础是不能省的，隐蔽工程是不要省的。如果你近期准备装修，想要去做我们的户型规划呀，报价的解析啊，其实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因为今天只有18个名额留给我们1039的听众朋友们，所以呢参与我们美亚家装的这个金秋家装破价传，你可以拿到的就是免费的咨询服务。那刘店长最后的时间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的呢？
0: 还是刚才讲到的，装修呢其实就是为了打造一个舒服的家，大家呢也不用太过的去焦虑，可以提前多做对比啊。像我们最近也有遇到过很多的业主朋友，可能是期房还没有拿钥匙，或者说咱们是旧房想要翻新，在咱们新疆这个马上暖气要来之前呢，把这个老房子去改造一下，年前想要入住新家。或者还有一类朋友，就是已经对比了几家公司了，但是呢一直没有选择到一个心仪的家装公司。不管咱们是哪一种情况啊，都可以先拨打我们今天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首先我们可以约您到我们公司实地的来参观来了解。那网上或者说是线上的一些东西呢，可能了解的不够那么全面，
1: 是的，
0: 只有我们设计老师呢实实在在跟您去沟通了您家里装修的一些需求一些想法，才能把我们精准的一个预算，我们精准的一个报价，包括现在我们线下的一个活动和补贴给您讲得更加全面。那我也真心希望每一位业主呢都能装出自己满意的家，住得安心的家。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 每一位好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都能找到自己的装修方向。那如果你真的还没有方向的话，就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我们专业的团队会给你做详细的介绍。那今天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家装访谈就要告一段落了，继续锁定我们1039音乐广播，更多好音乐我们稍后继续。谢谢刘店长，拜拜
0: 拜拜。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坏大部分终有幸存者。大蒜头于是成为一枝独秀的调味品。门班长计划从麻袋中挑出完好的大蒜头，剥开后温水浸泡两天，直到它们变得如同年画娃娃般白嫩鼓胀，再小心翼翼放进盘里，耐心等待它们抽出碧绿的芽叶。门可栓头脑中成功勾勒出蒜苗茁壮成长的全过程，缓慢但具有可行性。他原本不屑于此，觉得蒜苗和蒜本质上没区别，就像大人和小孩子都是人。看到叶雨露如此喜爱面条上的这道菜码，他大彻大悟。是的，大人和小孩没多少不同，但男人和女

0: 与人大大不同。他决定养蒜苗，不是养一盆，而是养很多盆，形成梯队建制，哪怕小叶子姑娘三天吃一次面条也能供应得上。门班长这样想着，宽阔的大脸上浮现憨厚的笑容。吃饱喝足了的叶雨露有充分余力观察他人的反应。
1: 班长，你不厚道。
2: 嘿，我哪里不厚道了？
1: 我病得凄凄惨惨，你却满面笑容，幸灾乐祸啊。
2: 我在想今后怎么给你做病号饭，有了好主意开心。
0: 叶雨露胃不再疼，烧也退下来，人轻松了不少。
1: 你盼着我点好行不行？我宁可不吃病号饭，也不愿得病。
2: 我保证你以后就是不得病，我也能让你吃上最好的面条。
1: 啊，当真啊？
0: 听了门可栓的话，叶雨露大喜。家在中原的人无论男女，对面条的热爱深入骨髓。门可栓雄赳赳气昂昂地说，
2: 那军中无戏言。
0: 他的心里话是，我喜欢你呀，哪能骗你呢？麦青青返回了高原，连续奔波导致他回到平原时出现醉阳反应，终日嗜睡，萎靡不振。但是公干不是休假，代表高原战区女兵班参加大军区表彰大会，时间紧张，安排不断。麦青青在吃不好睡不安的情况下调动一切精力参加高强度活动，人病了也轻减许多。重新见到麦青青，人们一下觉得她长大了，干练雅致，说话得体，语调不急不徐，笑容恰到好处，需要杀伐决断时也绝不拖泥带水。麦青青找到文胜比削价，文胜比温和地说，
3: 收获很大吧？
0: 麦青青习惯性地甩甩短发说，
4: 让大军区的首长和同志们知道边疆有咱们这样一支英雄的高原部队，守卫着祖国最高的领土，尤其是其中还有女兵，是最大的收获。我们班的荣誉归功于战区和部里领导，加上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我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兵，做得还很不够，为祖国守防当继续努力，不惜生命。
0: 滴水不漏啊，文胜比心中感叹，到底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只是这话他不便说出来，公事公办地说，
3: 啊，好好休息两天再开始工作。
4: 我出差归队途中顺路回了趟家，看望了老父母。
3: 哎，怎么也不是大禹治水，没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要求，回家看望老人理所当然。
0: 他有意忽略麦青青父亲的职务，只言普通老人，两人都在强调一个老字，温暖亲切。麦青青顺势引出了想说的话，
4: 我对老父亲说了文协力员对我的帮助，老父亲让我一定给您带好，希望您不断指导我帮助我，我家里人都从心底里感谢您。
0: 文胜比不知这话有多少水分在内，心甘情愿默认为全是真的。他做感动状说，
3: 哎，也谢谢你的老父老母，我一定尽力。
0: 麦青青从随身背着的军挎包中掏出一支钢笔，低垂眼帘，双手捧上说，
4: 老父亲送您一件小小礼物。
0: 文胜比一眼瞥过，见是支派克，心中跃动不止，可是嘴上却客气地说，
3: 哎呀，哪能让你老父亲破费给我送礼物，不敢当啊。
0: 一边说着欲出手阻拦，麦青青很有分寸地把派克钢笔放到桌面上，这笔颇有些分量，与铁皮桌面碰出清脆的声响。
4: 我父亲从小当红军，没读过多少书，后来在部队上认了字，对文协李元这样的知识分子一贯非常的尊重，这支笔 是他当年参加解放

0: 可不知道，想着不能空手见领导，就从老爸的藏品中随便挑了一支。老爷子的钢笔那么多，根本发现不了。麦青青说完敬礼离开。文协理员拧开笔帽，抚摸着光滑笔杆，独自感动。麦青青见到门可栓的时候，炊事班长正在大灶刷锅呢。他俯着身子，如长臂猿一般猛蹭锅底的焦渣。麦青青没话找话：“
1: 班长，您好像长高了。”
0: 门可栓抬起头，甩了甩手上的水珠说：“
2: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长个儿？你的意思是我借工作之便，多吃多占了？”“
1: 哎，我哪是那个意思啊？”“
2: 嘿嘿，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山下走一趟可不容易，我给您带了个小礼物。”
0: 门可栓吃了一惊，外加感动：“
2: 你连我都送礼物啊？那你要送礼的人太多了。谢谢你还记得我这个火头军。”“
1: 你怎么知道我送礼物的人太多呢？我可没那么好心眼。再说了，我也用不着巴结那么多人啊。”“
2: 说的也是，咱们部里最用不着巴结别人的人，真的要数你。”“
1: 门班长的为人令我敬重，在山下时常常想起您。”“
2: 啊？”
0: 门可栓闻之色变，这不可能啊。他迅速做着判断，一惊，这次麦青青想求他的事儿估计不小，不然何必这般大费周折，便做出诧异状说：“
2: 不能吧，我一个烧火做饭的炊事员，有什么值得麦班副想的呢？”“
1: 嗨，怪我没说清楚，主要是想您的手艺了。能把干燥如柴火的脱水菜做得好吃，全军都堪称一绝了。”
0: 门可栓再清醒也心中大悦，面色和暖。脱水菜果然是高原特色，能做得勉强入口的确要费功夫。麦青青再接再厉：“
1: 那天在军区小灶，听说有种新调味品叫七蘑菇粉，随便撒一点到菜里面就会鲜味大增。我就想到您不久后会参加炊事员大赛，有了这个粉，就好比多了一件秘密武器呀，您的厨艺定能如虎添翼。就求人找了一瓶送给您。”
0: 门可栓把手中刷锅布拧干放到一旁，又把手擦干净，接过比墨水瓶大不了多少的七蘑菇粉瓶，打开闻了闻，连声说：“
2: 嘿，好东西啊，不知怎样谢你。”“
1: 一点小事儿，不必言谢。一定要谢呢，您就先欠着我吧。祝您参赛时排第一。”
0: 麦青青说完，利落地转身离开了欢喜着的门可栓。炊事班长掌勺是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他人缘好，还是部里的支部委员，说话有分量。按擒贼先擒王的策略说，此人要笼络住，区区一小瓶调料就可收服一颗人心，这个买卖划得来。门可栓对高原战区的炊事员大赛并没有啥志在必得的雄心，他此刻欢天喜地想的是，有了七蘑菇粉帮忙，给叶雨露做面条的时候能把小姑娘括号般的眉毛掀掉。麦青青最想见的人其实是景自怜，他先把一些杂事处理完，心无旁骛来到司令部宿舍，敲门。景自怜低沉而富有磁力的声音响起：“
3: 青青。”
0: 麦青青拢拢头发，抻抻本已十分平整的军衣，缓缓进门。他叫道：“
1: 景哥哥。”
0: 景自怜吓了一跳，一眼看清满面笑容的来人，第一句话就透出了严厉：“
3: 别这么笑。”
0: 麦青青好似突然发现口误，忙说道：“
1: 啊，对不起景参谋，我刚从军区大员上山来，一时改不了口，原谅我，原谅我。”
0: 一边说着还顽皮地敬了一个礼。 这个礼不是军礼，而是当初大院里小孩子打闹时自创的一种认

0: 五指并拢向前方勾起，手掌竖在耳边，还不停地向下方扣动，如同一只小猴子调皮地点头以示服软。景子莲就算再不悦，在这种姿势的攻势下，也只好将眉头舒展开。
1: 下不为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4: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十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5: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6: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5: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6: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5: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6: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5: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呢。
6: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5: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6: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5: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6: 还有更刺激的吗？
5: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一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一折就能搬回家。
6: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5: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6: 名额肯定不多吧？
5: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6: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7: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0000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12-2026-04。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
8: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3-3号。
4: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9: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0: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9: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0: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9: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58集。
1: 气氛渐缓，麦青青还是有些怅然。他想起景自莲的酒窝，小时候他还不像现在这般有自控力，虽然努力抑制着不笑，但开心时刻酒窝还会若隐若现悬在脸颊。麦青青以为自己一个女娃耍活宝到了如此天真活泼不计颜面的地步，屋内又没有别人，可爱的酒窝会惊鸿一闪。然而没有，一丝一毫迹象都没有。景自莲的声音不带任何起伏。
3: 麦青青，有事？
1: 麦青青觉出景自莲的疏离和排斥，叫他下山时更甚了。按说不应该呀，自己刚从他们共同的大院老家归来，就是礼貌性的寒暄问候

0: 走个半一方。
1: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十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维，关注1039，更多好歌在这里。

并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至30号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多。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好天气好心情，毕竟距离假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准备好了吗？装上你的行囊，跟我们一起出发。不管是自驾追风、短途漫游，或者是路上放空呢，都会有旋律的相伴。1039今天的音乐盲盒，我们首先打开的是赵雷《我们的时光》。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赵雷和伙伴们一场难忘的摩托车长途巡演，几个人骑着摩托穿越十几座城市，穿行在山野公路之间，把一路的欢笑落日与并肩同行的经历写到了旋律里。十一假期正好约上很久没见的好友一同出发，旅行最美的风景往往不在终点，而是在路上有人相伴。我们一起吹吹风，一起去聊聊天、闲谈，感受假期里的闲散时光。相信呢，也是在未来我们再回忆起来，能够去慢慢回味的闪闪发光的片段。来听到的是赵雷《我们的时光》，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菲。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套上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各位下午好，我是一菲。接下来午后快充站长知识的时间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啊，上班身体不累，心里却特别疲惫，一直在刻意维持得体的样子，这个就叫做情绪劳动。为了职场的人际，我们常常会压抑真实感受，持续消耗情绪资源。那研究显示，长期高强度情绪劳动容易出现暴食、酗酒这类代偿行为，慢慢耗尽热情和创造力。所以这里呢，分享几点建议。首先，你可以允许自己做不到，接纳情绪有上限，看见委屈、愤怒，承认情绪本身是合理的，分清职业角色和真实的自己，也要做好两层边界。下班呢，切换状态，不把工作情绪带回家，不属于你的负面情绪，礼貌又坚定地去拒绝。情绪快要扛不住的时候总是有的，可以试一试4-2-6的呼吸法，也就是吸气4秒，屏息2秒，呼气6秒，先暂停，不要着急回应哦。总之，工作要专业，但是别透支自己。
1: 赴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2: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3: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2: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3: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2: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3: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2: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3: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2: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的安心。
3: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2: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的踏踏实实。
3: 还有更刺激的吗？
2: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1000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3: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2: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3: 名额肯定不多吧？
2: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3: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4: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5: 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6-6501-0400-313号。
6: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7: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周立虎，请你带我走。下午的音乐时间继续陪伴大家，在下午的工作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在听歌的同时关注到一组消息了。国庆节长假近在眼前，那不少朋友正计划乘车沿314国道去帕米尔高原旅游。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克州边境管理支队盖兹边境检查站准备了一份通行提示送给大家，要注意查收啦。近期呢，这314国道车流持续增多，途经盖兹边境检查站的旅客朋友，请提前办好边境通行证，备好身份证件，以便快速顺畅通行。高原山区昼夜温差悬殊，气温偏低，也请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出行呢备足厚衣服，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旅途中如果遇到困难需要帮助，可以随时向执勤民警来求助。昨天呢，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的消息，你听说了吗？这条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跨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将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的向北拓展。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啊！有想去体验的朋友吗？来到今日科普时间，马上放假了，可以逛一逛，哎，买买衣服啦。换季的时候呢，买衣服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比较注意在吊牌上看一些衣服的面料，那很多人看到聚酯纤维就会觉得不太想买，因为我们听说塑料瓶的主要成分也是聚酯纤维，担心穿这个聚酯纤维衣服就等于穿了一身塑料，影响健康。其实啊，聚酯纤维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涤纶，抗皱耐磨，干得快。虽然它和 PET 塑料瓶核心成分一样，但是服装聚酯纤维的生产工艺完全标准是不同的。它的这个再生材料啊，还是成衣也好啊，都是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儿童也是可以放心来穿着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接下来到你了，来分享你想听的歌和你的音乐心情吧。最近呢，听到某首歌会比较有感触，可以推荐给我们。如果说今天下午想听某一首歌，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接下来听完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我们就来看大家的留言了。

这是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属于你的音乐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是哪位朋友的留言。他是阿彪，他说有的时候无意中听到一段旋律，就会触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和歌曲产生深深的共鸣，比如李荣浩的走走。可以播放这首歌吗？一人乐队的歌手李荣浩，他的这首《走走》的核心主题就是聚散无常，从容前行，是一首关于人生感悟、情感释然和自我和解的治愈系歌曲。通过轰轰烈烈路过三三两两停停走走，也道出了成年人的情感和社交状态，并不是路过我们生命的人都会为我们停留，不断

有人出现又离开，这才是人生常态。坦然面对离别是人生必须要学会的课题。慢慢才懂，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的告别，可能往往都是无声的。他们陪我们走过的人生一程，在各自的人生境遇不同之后再转身离开，无声无息，不带一丝丝眷恋。那当然也希望听完这首歌的我们可以慢慢地放下心中的执念，坦然去接受每一场无声离散，带着过往的记忆安静向前。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李荣浩走走。

0: 笑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2: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0: 是你的歌。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时光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明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香港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收听的是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

0: 你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性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浩。我们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玉华，这首歌呢叫做《冬天有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行为啊！需要注意的是，马上也快冬天了，你看这马上就十月份了，对吧？然后大家如果冬泳呢，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千万不要自己去啊！怎么说啊？这种真的还是挺危险的。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啊，我们一起听来自于孙楠的歌曲。我们前几天有听很多刘欢老师的歌，那么孙楠有一段时间被认为是刘欢老师的怎么说继承人啊，接班人会更准确一点哦。我不知道你会更喜欢孙楠老师的哪一首歌曲，但是我觉得孙楠唱歌还是很厉害，尤其是在大的晚会上，他的歌声能给人一种别样的感觉。然后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是他非常早期的歌曲，2004年的专辑《燃烧》的同名曲《燃烧》。

0: 孙楠2004年的专辑《燃烧》当中的同名歌曲《燃烧》。其实90年代包括00年代有很多的歌，就是当初的一些版本你已经找不到了。他们在做完一批碟子的发行之后，母带了，然后等到现在的流媒体时代，那些曾经非常经典的版本和歌曲没能够成功的上传到流媒体，这就导致有些歌啊，你现在听起来和你小时候听起来的样子会有一些不一样，会有一些不同。
1: 我就活不了。
0: 下一首歌曲呢，我们一起来听那英的歌。这首歌呢叫做《长镜头》。那英是从怎么说呀？90年代末，90年代开始慢慢的火起来，然后在2000年这个年代达到了巅峰，然后在10几年之后又慢慢的减少了演出，包括出专辑的一些节奏。这首《长镜头》是我个人觉得非常经典的一首。出自2011年的专辑《那又怎样》。

其实有很多歌曲呢，他们所诞生的年代，我还有点小，我当时听的时候并不觉得有多好听，直到我长大了后知后觉才发现，真的特别好，只是小时候的我不懂它到底好在哪里。下一首歌曲我小时候就觉得非常好听啊，这首歌呢叫做《公转自转》，出自于王力宏1998年的专辑《公转自转》当中，这应该算是王力宏早期比较经典的歌了。其实它非常适合节假日出去玩的时候去聆听，一起来听吧，《公转自转》。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非常经典的一首《公转自转》啊。提到王力宏呢，就不得不提到就这么几位歌手，我们经常会拿在一起来说，就是林俊杰、周杰伦、王力宏和陶喆。这四位全部都是 R&B 歌手。如果你说这里面谁的 R&B 最正宗呢？按照怎么说啊，就比较学院派的标准来讲，陶喆玩的一定是非常正宗的 R&B。然后你听王力宏，再听周杰伦，再听林俊杰，他们每一个人的 R&B 歌曲都有不一样的风味。你看，就这种风格，出了四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歌手。当然啊，林俊杰呢，他更像是一个流行歌手，他所有的歌曲并不以 R&B 著称，也依然在零几年、10年，一直包括到现在，给太多人留下了非常经典的回忆和印象。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听林俊杰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的《冻结》。
1: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2: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1: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2: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2: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1: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呢。
2: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1: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2: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1: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2: 还有更刺激的吗？
1: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2: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1: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2: 名额肯定不多吧？
1: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2: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这首歌呢冻结，这是他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的歌了，整张专辑的第五首，这张专辑是在2003年发布的，你还记得年代吗？下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啊，听怎么说呢，全球摇滚乐最后的荣光啊，就是在00年代，然后这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 Oasis 绿洲乐队在2006年的专辑啊 Stop the Clocks， 这首歌曲叫做 Champagne Supernova。

听到那个曲来自 Oasis 绿洲乐队 Champagne Supernova，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50，这一小时很快就结束了。其实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00年代兴起的

在那个年代兴起的摇滚新秀啊，艾薇尔·拉维尼，他应该算是2000年这一整个年代所有摇滚女歌手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我们听的这首呢，叫做《Complicated》。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飞姐姐。《花儿朵朵》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今天上午呀，我到了一所学校，在这儿呢感受到了热闹非凡，感受到了小伙伴们的朝气蓬勃、热情好客，当然还感受到了校园文化的丰富多彩、趣味盎然。有人很好奇啊，若飞姐姐，你到哪所学校去了？有没有到我们学校来呀？悄悄跟大家透露一下啊，这所学校离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呢不算太远，每次上下班的路上，走在这个外环路上，我都能够远远的看到他们学校的招牌。哎，今天呀，算是第一次到校园当中，感受真的不一样。那有人又好奇了，若飞姐姐究竟是哪所学校？那这么着吧，我们今天直播间里啊，邀请到了三位小伙伴来到这里，来到花儿朵朵，也是这所学校的小伙伴，我们就通过他们一起来认识三位小伙伴，也认识这一所若飞姐姐觉得就像邻居一样存在的这所学校，同时也觉得小伙伴们朝气蓬勃、热情好客，觉得校园里热闹非凡、丰富多彩、趣味盎然的这所学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让他们挨个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有请第一位小伙伴。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31小学6年级2班的阿热富，我今年12岁了，我喜欢主持、打篮球、游泳等活动，谢谢大家。
0: 掌声响起来。

0: 们第一位小伙伴来自31小六年级二班的阿热夫，欢迎你的到来。通过他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哦，若飞姐姐，原来你说的这所学校是31小呀。没错，大家想一想，走在东外环上下班的路上，上下学的路上，有没有远远的看到他们学校的这个招牌？是不是一眼看过去觉得像是一个城堡一样的学校呢？哎，其实在学校当中啊也是如此，待会儿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会和大家来分享。认识了第一位小伙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伙伴，也来听一听他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31小学的高明灿，今年12岁，我喜欢主持、手工、游泳、珠绣等活动，在学校担任大队委，谢谢大家。
0: 同样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来自31小学六年级四班的大队委高明灿，欢迎你的到来。今天在活动的现场，我看到阿热夫和高明灿呀，可以说是你们俩的高光时刻，整场的这个焦点。有人很好奇，若飞姐姐为什么这么说啊？待会儿的时间，他俩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他俩是高光时刻，为什么是全场的焦点。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第三位小伙伴，也来听一听他的声音。
2: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第31小学的马林奇，我今年12岁了，爱好是珠绣、朗诵、绘画等活动，谢谢大家。
0: 掌声送给直播间里同样是六年级四班的马林奇。今天在活动现场呢，马林奇啊还给若飞姐姐帮了一个大忙，给我好好介绍了一下刚刚他说到的自己的兴趣爱好点，这珠绣，也介绍了刺绣，同样还介绍了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刺绣工坊。哎，到底有人好奇若飞姐姐是什么活动呀？那这么着跟大家就不卖关子了，刚刚也知道了，我们今天是前往了乌鲁木齐市第31小学。今天呢子子同心筑华章，文化润心向未来，一校一品特色展演活动是在校园当中拉开帷幕，全校师生还有家长代表、嘉宾代表欢聚一堂，真的是热闹非凡，趣味盎然，同时也让若飞姐姐收获满满。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让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好好和大家说一说啊，在这次的一校一品展演活动当中，你们三个啊，这活动结束了，总的来说一人用一个词来概括这活动结束的心情，你们会用什么词？阿热夫会用什么词呢？
3: 欢快，
0: 欢快，
3: 激动，
0: 激动，
2: 意犹未尽，
0: 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次那种感觉。跟我们说一说啊，你们都大概负责哪些部分的内容呢？
2: 我是负责景思凝绣工坊的小小讲解员这一活动的。
0: 嗯，所以啊，当我们踏进这个工坊的时候，这个刺绣教室的时候，第一个迎接上来的就是我们直播间里的马林奇，给大家做了特别详细的介绍。那其他两位小伙伴刚刚也说到你们俩的高光时刻，你们俩是负责哪一部分内容的呢？
1: 在今天一校一品活动展演的这个时刻，我是负责了总主持人。
0: 哦，是主持人。这个所以不光是在这校园当中户外的这主持，其实后来的这个文艺演出的主持也有你的身影。那阿热夫你呢？
3: 我跟高明灿是我们是一起的
0: 搭档。
3: 我们常常一起去为学校做一些贡献，像是主持或者是像是什么演讲等。我们非常喜欢干此类活动，去为学校添砖加瓦，做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哦，特别愿意在活动当中用自己的特长给学校增添一份光彩。那有主持，有讲解员。有人又好奇了，那这一次的一校一品这个特色展演活动究竟有哪些内容？那这么着吧，就交给你们三个了，你们仨有主持人，有讲解员，好好的跟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来讲解一下咱们31小学的这一次活动。哎，看看有哪些环节内容，有哪些精彩的部分，有哪些让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都印象深刻，以至于马林奇说到这次活动都用意犹未尽这样的词。哎，跟我们来

0: 说一说有哪些环节的内容，你们仨安排一下分工啊，谁先来介绍啊？我们先从高明灿开始。
1: 在这次活动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朱秀社团的展示。
0: 这是你最喜欢的环节，除了你最喜欢的环节之外，还有哪些环节的内容？咱们说完了整个环节内容之后，再说说我们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喜欢的内容。我们就从最开始啊，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活动是在室外，对不对？啊，第一项内容是什么？特有特色的
1: 特色操的展示。
0: 特色操，说到特色操，可能大家会说，那是不是广播体操？是不是七彩阳光？是不是呀？
2: 不是，
0: 不是。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操？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有我们祖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
0: 嗯，有传统文化在这个其中有展示。那它整个来说是适合小伙伴们，适合我们学校的同学在操场上进行运动锻炼的。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有点像是广播操一样的这种特色操。那伴随着这个广播体操，我们知道是喊口号一二三四二二三四。那我们的特色操所这个配的这个音乐，或者是这个给到的这个节奏是什么内容呢？
1: 嗯，他在这里播放的是一段京剧的音乐《锁麟囊》。
0: 对，最开始的时候是一段这个音乐，然后音乐之后这个是京剧，京剧有刚刚说到的这个《锁麟囊》。其实除了《锁麟囊》之外，还有节奏更欢快的说唱脸谱，对不对？
1: 是的，
0: 是。除了这个京剧，有在我们的这个特色操当中，以这种伴奏音乐的形式体现出现了之外，还有什么内容呢？
3: 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像是小碎步、原地跳、还有交叉步等等，都是为了让我们的体魄更加强健。
0: 嗯，就是说把运动锻炼也融入到这个特色操当中。除了刚刚说到的小碎步、还有跳跃之外，还有一些京剧当中的一些手眼身法，是不是也在其中了？尤其是我看到有些女生的这种兰花指的这个动作呀，包括还有一些这种原地绕圈的这种垫步，小碎步在垫步打圆场的这样的动作，其实都在咱们的这个特色操当中有所体现。这是第一个环节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尤其刚刚高明灿也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特色操。特色操之后呢，又有一个环节。
3: 下一个环节是我们的经典诵读。我们学校，四五六年级的各年级的同学都准备了非常精彩的诵读，比如说像四年级同学带来的《论语》，非常的动听，有着我们生活中需要去遵守的礼仪等等等等。
0: 嗯，
3: 再比如说我们五年级同学带来的《少年中国说》，其中有。我们少年该为祖国做的贡献，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该去做的使命等等，还有我们六年级去说的。
0: 六年级其实也有很丰富的内容，是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诗词，对不对？
3: 对。
0: 嗯，
3: 这一段毛主席的诗词非常的优美，像是各种各样的四字词语，让人听得非常的入神，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意犹未尽，还想再听一遍。
0: 甚至
3: 回到家把它的原文都听了一遍，让我非常的喜欢。
0: 嗯，所以刚刚说到了在这种经典诵读当中有这个古代的经典诗词，包括古代的这个传统文化经典当中的《论语》部分，包括还有《少年中国说》，说到了我们新一代的使命担当，还说到了主席的诗词。有人好奇啊，到底是哪首诗词啊？给大家透露一下，《沁园春·长沙》。就像刚刚我们直播间里二热副所说到的，有很多这个四字词语他印象很深刻。其实在读的过程当中，诵读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全校师生一起大声诵读的过程当中，其实那种青年一代的这种使命感，其实也瞬间 被激发出来了，小伙伴们的这种担当使命担当也被激发出来了。这是

0: 另外一个环节，经典诵读。除了这个环节之外，还有哪些环节？
1: 接下来大家来到了四楼，都是各社团的展演、
0: 嗯、
1: 像我最喜欢的就是朱秀社团的展演了。
0: 嗯，
1: 一走进去，古色古香的感觉，同学们人手一块小布，布上面绣着精美的图案，看着绣布与线与针交融在一起，创作出美丽的画。大家每一位同学都紧盯着自己的画布，一针一线都充满了对朱秀的热爱。
0: 嗯，所以在这个刚刚说到的朱秀这个社团，其实咱们是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
2: 锦丝宁绣工坊。
0: 哎，在这个工坊，刚刚若飞姐也介绍到了，我们马琳琪是小小讲解员。哎，当时你站在门口讲解的时候，因为我看你很热情的就迎面朝我走来了，那会儿尤其还有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老师啊，还有校领导，包括还有这个一些家长代表，那当时给大家讲解的过程当中紧张吗？
2: 是有一点紧张的。
0: 嗯，
2: 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我会回忆在平时朱秀社团中的日常活动，就会让我变得非常的自然大方，能为各位老师们去讲解我们的锦丝宁绣工坊。
0: 嗯，还记得你的这个讲解词的开篇的这个内容吗？我觉得非常的生动，一下子就把我们抓进去了。能通过电波和大家分享一下吗？今天肯定有很多小伙伴这个很遗憾会说，哎呀，我都没能到现场看一看。没关系，我们把现场的讲解员和主持人都邀请到了花儿朵朵的直播间，让我们情景再现一下。那马琳琪这会儿啊，电波那头有很多小伙伴想听你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咱们锦丝宁绣工坊，跟大家做个讲解吧。
2: 刺绣是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流淌千年的东方技艺。我校锦丝宁绣工坊结合了珠绣、丝带绣、苏绣、鲁绣等融为一体的综合刺绣，一针一线皆显古韵，丝丝缕缕皆显匠心。工坊学员们在刘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勤学善创，收获颇多，先后创作出24节气、语录、仕女图、戏曲人物、各类手工作品及珠绣作品。同学们还积极参加了各级各类的比赛与展演，还走出了学校参加一览造物的工坊活动，让更多的人认识非遗文化，传承非遗文化。一针织古韵，一线成初心，锦丝宁绣工坊将继续坚守美育初心，用巧手绣美好，用匠心传经典。
0: 谢谢我们的小小讲解员马琳琪啊，在现场他就是这么热情的给大家讲解的，而且呢讲解的过程当中还辅以手势，带着大家在现场看现场的小伙伴怎么样，就像刚刚高明灿介绍的这样，一针一线的在绣布上绣出自己的这个创作出来的杰作。我在现场看到了有一些是这种山水画，有一些是比如说梅花、兰花、梅兰竹菊这些寓意比较好的一些这种意象吧。同时呢我还看到了有一些小伙伴啊，还有一些这种类似于像是

0: 在五楼大厅，通过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努力，才一起呈现了这部情景剧。这部情景剧是讲述一名叫做艾丽的同学，因为父母常年不在身边，从而想让老师和同学注意到他，干出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1: 调皮捣蛋的事儿呗。
0: 是的，但是经过了后面老师和各位同学的家长陪伴与鼓励，他慢慢变得好了起来，还赠送给了大家一幅画，是想说咱们班里的各位同学啊都是一家人，我只是想让老师和同学注意到我而已。
1: 所以其实通过这个情景剧，不光演出了我们身边的这个真实的案例，真实的故事，这就是发生在咱们31小学的这个真实的事件，而且还让我们近距离的了解到了，在平时的工作当中，老师是怎样进行家访的，老师是怎样调解同学们之间的这些小矛盾小误会的，那学校家庭是怎样一起联手一起合作，那让孩子们能够有更好的或者是更出色的这样的一些在校表现，在家表现的，同时更体现出了我们31小学的各个班级，其实不光是我们今天在台上看到的这个班级，还有其他班级，各个班级的同学们之间是怎样和睦相处的，大家怎样亲如一家的。微信平台上有人在说啊，看看啊，这是恩发信息说，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口才特棒，讲得特别好，非常生动。没错，所以若飞姐姐说哈，说今天有了这三位小伙伴的介绍，大家会对我们31小学的子子同心筑华章，文化润心向未来，一校一品展演活动电波当中会有一个这种情景再现，是不是仿佛这情景剧就又一次在我们眼前上演了呢？除了这个情景剧之外，其实还有小伙伴们带来的特别精彩的民族舞蹈，这些小演员们都是咱们学校的这舞蹈团的小伙伴吗？
2: 这些同学都是我们学校舞蹈团的。我们舞蹈团不只有新疆舞，还有各民族的舞蹈，例如像是西藏的舞蹈，还有我们蒙古族的舞蹈，还有哈萨克族的舞蹈，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还得是三种舞蹈一起跳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一种民族团结，各民族都一家亲，一起去为大家带来更美丽的才艺展演的时候，让我非常的欣慰，让我非常自豪。自豪待在了这个各民族团结非常繁荣昌盛的祖国。
1: 所以就是看到啊，来自我们舞蹈队的小伙伴们，大家呀一起载歌载舞的时候，不光台上开心，台下开心，就是作为啊主持人的这个安热富也觉得非常的这自豪。这是一杰发信息说，点赞直播间里的小伙伴有机会还想听他们讲述班级里的小故事。有机会啊，再来我们花儿朵朵直播间讲述咱们班里头的这些小故事。春光发信息说，除了这些还有哪些特色的这种社团课吗？有特色社团课，比如说我今天看到的，除了这个刺绣珠绣之外，还有京剧社团。说到京剧社团，刚刚我们有同学提到了这个锁麟囊，他们在现场唱到了这一段锁麟囊当中的一小节的这个内容。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今天看到的咱们京剧社团的小伙伴们的扮相。
0: 今天我们看到京剧社团的小伙伴们，当音乐响起，他们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上了舞台，穿着京剧的服装，画着脸谱，那袖子长长的，一甩就像云端一样。
1: 所以也是通过小伙伴们的扮相身段，当然还有这个服饰啊，给我们带来了美的感受，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京剧之美。今天他们在现场唱了锁麟囊，其实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我还听到了他们唱到了这个京剧的卖水裱花的一小段，几个这个小花旦，我以为全部都是小女生，没想到中间还有一位男生反串旦角，唱的也非常非常棒。如果说大家关注了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的话，你今天或者明天

0: 天有可能还能刷到这个31小学的小伙伴们在咱们这次一校一品展演活动现场的表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还将要听到三位小伙伴来和大家分享这么多环节当中他们印象最深刻感触最深的环节有哪些，参加完这次活动之后他们又有哪些收获，我们稍后回来。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本宝校房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驾驶车辆遇到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警报的消防车辆执行任务时，一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投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4: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5: 华园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西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各位听众，山河轮转四时兴，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4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至30号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多平台播出。
7: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石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
0: 能够从事这样的一份职业，梦想种子就种在这儿了。今后能不能梦想变现实呢？可能还得需要大家的努力。这是英语情景剧的表演。那接下来的时间呀，得马玲琪带着大家重新看看大家脑补的这个画面究竟是不是和现实能够契合。刚刚说到这个大国旗的展开，跟大家详细来描述一下。
8: 当这个大国旗展开的时候，300多个人一起展开那面鲜艳的国旗。当时早晨的阳光刚好洒在了这面鲜红的国旗上，国旗上的5颗金星熠熠生辉，让那抹中国红变得越发鲜艳，让人不由得哇了一声。
0: 而且尤其啊，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这面大大的国旗是由我们当时在操场上现场上的300多名师生共同举过头顶，慢慢手和手之间互相传递展开的。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么一片红彤彤的红色展开之后，又看到在国旗上的这个5颗熠熠生辉的金星之后，我们当时心情不光是哇，而且还有另外一种感觉，即将国庆节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学校也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为我们的祖国母亲献上了一份生日的祝福。这个不知道我们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现场的情境跟大家脑补的画面一致不一致。这场这个活动啊，一校一品的展演活动大概准备了多长时间呢？
9: 我们大概准备了一个月，因为我们学校特别重视这次

0: 活动，因为不但是有中秋节，还要去迎接我们祖国母亲的生日。我得到的消息，那面大国旗听说是定制的，定制了很久很久，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学校特别的用心。我们也提前拿到稿子，练了很久，就为了这一次活动可以宣扬出我们学校不同的色彩。
1: 尤其是展示我们学校的有在特色课上面，而且还在不同的这种学科设置方面，同时还有我们家校配合方面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特色。那活动结束了，三位小伙伴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今天想通过电波和大家来分享呢？我们先从马林奇开始，
2: 今天的一校一品的活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积累才会有光彩，因为我们学校是有一些社团，它是有关非遗技艺的，比如剪纸、京剧，还有珠绣。他们在学，同学们在学这些非遗技艺中，会是有一定的困难程度的。就比如说我所在的珠绣社团，我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针就会经常扎到我的手。但是也是在这一次次的疼痛中，我有了经验，到现在我已经可以就是独立完成一副难度较高的珠绣作品了。
1: 所以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其实每一个成功的背后都有这样的一些付出，但是正是有了平时的付出、平时的积累、平时的沉淀，才会有那瞬间的这样的一个光芒绽放的时刻。同时也提到了，在咱们学校呀，有很多这种非遗特色课程，有京剧，有刺绣，有珠绣，还有剪纸，还有书法。相信小伙伴们呀，肯定在学习之初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困难。但是等到大家呀，各个击破这些困难之后，翻过这些困难的大山之后，相信迎接大家的都是绚烂的绽放。这是马林奇的分享，也是他的收获。那高明在你呢？
3: 通过这次活动，也让我明白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活动结束以后，我有找英语情景剧的老师，还有，这次，桃李满园的这次活动的老师了解过，大家都准备了半个多月，每一个同学都展现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在表演的时候，英语社团的同学们可以流利的表达口语，在情景剧表演的时候，参演的同学们可以把感情拉到本场的极点，大家都是通过了日复一日的努力，才能呈现出这么棒的作品。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以每一场活动也好，或者是每一次成绩的取得也好，都离不开背后的默默付出，长时间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和练习，就像是刚刚两位小伙伴所分享的这样。所以今天31小学的小伙伴才在现场为我们呈现了这么一场绚烂的绽放，这么一场精彩的展演，这么一场让大朋友、小伙伴，坐在台下观看都不由自主、发自内心的热烈鼓掌的这样的一次现场展示。那接下来，艾热夫，你最想和大家分享哪些收获呢？
0: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学校不但在这些非遗文化在展开非常多的课程，还有一些同学，他们的手可能没那么灵活，但他们有不输常人的热血、意志力，所以我们学校还有篮球、足球等各种各样的运动社团。这些运动社团的同学们也在绽放出自己的活力，去在操场上奔赴自己的热血，去展现自己与常人不同的一面。也许这就是我们学校想做的，不只是非遗，也不只是学习，而是让我们通过多方面去了解更多的东西，学习更多的东西，发展独属于自己的闪光点。
1: 听出来了，不光 只是去抓学习，除了学习之外呀，给我们小伙伴提供了更多的平台，比如说喜欢运动锻炼的小伙伴，也要强健我们的体

0: 兔。那喜欢这种非遗，这是心灵手巧的小伙伴，可以在刺绣、在珠绣、在剪纸课堂上大放光彩。那如果说有其他特长的，爱踢球的小伙伴，爱打篮球的小伙伴，爱唱京剧的小伙伴，也有各自的这个闪光发光的舞台。除了这些之外，其实我们学校还关注我们小伙伴们的身心健康，还关注家校携手共建。所以呀，在这一次的一校一品展演活动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大家的这个累累硕果，看到了家校合力共同托举孩子的这样的场景。所以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学校也像我们乌鲁木齐市第31小学这样，不仅关注学习，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发展，给孩子们提供更多可能，更多平台。我们坚持五育并举，培养出那全面发展的小伙伴。看看时间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也要结束了。感谢来自31小的阿热富、高明灿、马林奇三位小伙伴的到来。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的时间呢，向南将带大家走进快乐晚八点。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2: 启动引擎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10-2026-014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嘿，晚上8点喽！
0: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1: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8点。

去会心给爱情放一个假。现在我们不光是想给爱情放个假，想给自己放个假。刚刚结束的三天小长假啊，感觉一会儿时间过得好快啊，今天已经到了我们上班的第二天了，还有一天，七天小长假又在向我们招手了。各位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20:08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一起快乐一下。有一个好消息要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还有金融监管总局9月29日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从2026年的10月1日开始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这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具体的了解一下，都有哪些人符合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第二个呢，就是所购的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呢，就是所购房价价格不超过150万元。那根据通知呢，可以享受贴息贷款的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财政部门将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的期限最长是5年。哎，想买房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消息啊，看看自己符不符合政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先听歌。这首歌呢，可能很多80、90后还是比较熟悉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出来，孙燕姿《神奇》，它的旋律是那种特别灵动的，一开口瞬间就能扫走所有节后下班后的沉闷感，就像一阵清爽的风吹走慵懒和倦怠。

恩赐的歌永远都有鲜活的魔力，哪怕没有完全适应工作的节奏。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节奏，跟着旋律，轻轻晃头，状态也会慢慢回来。一起来听孙燕姿《神奇》，下班快乐。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强，《手扶拖拉机司机》，哇，有一种那种复古的 disco 的感觉哈。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来自胡夏，《追风少年》。少年的星期永远是最好的换新季，干净的嗓音带着满满的少年感，就像秋天里奔跑的风。不管工作了多少年，心里都应该住着一个追风的少年，带着热忱，带着冲劲儿，新的一周迎着风往前走就对了。一起来听胡夏《追风少年》。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华园金晨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4: 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5: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6: 1039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们刚才听到苏兆卿的797，就是一种很概念的歌，然后又听到了现在这一首，就是白松的这一首《九月山谷》。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和我环环相扣，都和你环环相扣，我们都在一起。而白松曾经就唱过这首歌哈，而《九月山谷》就像是一首充满温柔与宁静的诗，诉说着一个温暖带着遗憾的故事啊。这首歌以柔和的吉他旋律作为了主线，然后又配上了清澈的钢琴，做了和声啊，感受着爱里的不可言说，那些遗憾和道别。是不是生活里面总有遗憾？遗憾的时候都会和爱情扯上关系呢？遗憾为美增添了注脚。就这样吧，我们都别说话，九月山谷里的他。而遗憾呢，也是给我们更多的下一次努力的机会，准备了一个好的台阶儿。九月山谷它还远，不管现在离九月多远啊，或者说就在九月都不重要，那下一个九月在最后啊。下面听到来自于崔开潮的这一首《转转转》。这首《转转转》呢，就继承了崔开潮一种独特的个人风格。他们上一首歌叫做《疾驶的马车》，就是上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是特别特别朴实无华的编曲。而这首歌也继承了一种朴实无华的状态啊，温柔安静而有力量。你说歌手最无情，什么概念呢？就是李宗盛曾经说啊，这个听歌的人假正经，唱歌的人最无情，对吧？我知道不是李宗盛说的，另外一位歌手哈。我就这么姑且代替一下哈。那崔开潮的却给你给出另外一个回答，是不是不想在意？这首歌里面已经凸显出来他的一个最好的诠释了，叫做情到深处似无情。崔开潮，转转转。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2: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1: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2: 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2: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1: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万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万。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2: 6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1: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2: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1: 报价透明，明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2: 还有更刺激的吗？
1: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
3: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
3: 做了可以，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4: 当时想不开。
5: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后来花开，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度过一个小时。成长是常态的，不能说成长是常态，应该说是伤痛分别，然后每一次的眼泪、喜悦、收获是成长当中的一种常态的体现啊。而这些常态的体现，我觉得它最终促使的我们是能够明辨是非，能够积攒经验，能够不再走旧路、犯旧错、接旧伤，而是让我们再一次的用全新的状态面对。所以今天就和你一起来聆听成长当中应该有的那些声音啊。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啊，简单对话为你带来，叫做走吧，我没想到这是最后的家。你看啊，我没有想到这是最后的答案，我没有想到这是最后的一种肯定，我没有想到这是最后的一种温情，而没想到的东西多了去了。你没想到这是一首最好听的歌呢。想去逃离望眼欲穿的一些重复的生活吗？想打破束缚在身上的枷锁吗？那走吧，往前行呗。你可以听到这首歌，它是轻快的副歌，让我们能够忘却离别的伤感，再次前行的时候心中会更加的充满希望。那就大胆向前走，成长也是这样，风吹过雾会散，一个人走也不会太过于害怕吧。听听简单对话给你说出了什么样不复杂却真挚的道理呢？走吧，我没想到这是最后的家。

0: 听这歌吧，青春洋溢，快乐无比。玛雅乐队叫做《鲨鱼和鸵鸟》啊，简单的和弦走向，可是带来的那一种肾上腺素的，就是飙升，或者说是那一种快乐的延续的律动，那没有其他的歌可以比拟嘛。歌词呢是带入了一个小鸟的视角哈，口吻天真烂漫，又搭配刚才我说过的那种旋律的形式，还有呢就是奔放的器乐演奏以及粗犷豪迈的唱腔，就一下子能够把你从这个世俗的生活里面或者压力的生活里面给拽出来，带你闯进森林。
1: 会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一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537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2026014号。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2: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俊逸。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全听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2: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1: 1039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谁让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还是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

干净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好歌从不间断。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

0: 三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一零三九音乐广播，一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这里是